在法国路德这个旺德的朝圣地，教宗里昂十四世9月27日主日上午于草地主持弥撒圣祭，参礼信友约有15万人。教宗指出，该主日选读的经文恰好触及童贞玛利亚在路德托付于圣女波尔纳德的讯息的核心层面，即温柔而急切的悔改邀请。

0: 主日福音记载，耶稣以真理的目光深感悲痛地对心灵封闭的人说，你们仍不悔悟？为什么耶稣心里难过呢？教宗解释道，因为天主不愿意失去他的儿女，正如俄泽克尔先知所说的，若是一人离弃正义而行恶，因而丧亡，是因为他所行的恶而丧亡。但如果他改过向善，离弃了所行的一切恶事，他必生存，不至丧亡。教宗进而阐明，悔改意味着放弃错误的道路，以拥抱天主的生命道路。如此一来，我们的心便会向那不消逝的唯一喜乐开放。接着，教宗谈到世上昙花一现的快乐，以及真幸福的许诺。这许诺正是在此地宣扬。当今社会追求物质进步和安逸，却面临那使人遗忘永恒前景的诱惑。因此，圣母玛利亚来提醒我们有关永生召教的伟大。面对疾病、痛苦或老化，当前的潮流试图重新定义人类生命的价值。为此，路德圣母岩洞有如望德的朝圣地。
1: Vos béquilles, vos fantouilles roulantes, vos larmes cachées ne sont pas des obstacles. Ils sont des lieux par excellence où vous êtes pleinement respectés, accueillis et transformés par l'amour infini de Dieu.
0: 教宗对参礼者说，在这里没有任何脆弱会被拒绝。你们的拐杖，你们的轮椅，你们不为人知的眼泪都不是阻碍，他们使你们完全受到尊重、接纳，并因天主无限圣爱而改变容貌的绝佳地方。永生是上主对我们所做的坚实且确信的许诺。教宗如此表示，并指出，永生就在我们伸手可及之处，却要求我们自由地接纳、紧握它，而不加以阻挠。对恩宠、对永生的阻碍，对这份爱的唯一阻碍，就是罪恶。圣母正是在路德这里发出了悔改的呼声，忏悔、忏悔、忏悔。教宗阐明，圣母要求我们忏悔，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罪人，为了运作不当的世界。再者，忏悔是爱所激发的工程。爱那位渴望修复因我们的罪过而受伤的圣心的天主，爱所有不听从悔改的呼召，被自己的罪过拽向死亡的兄弟姐妹，而教会应当有勇气做个活出这皈依的首要场所。在路德这个国际朝圣地，参礼的信友来自世界各地，患病的人来这里祈求治愈之恩，受苦的人到此处汲取力量。在拥抱普世天主子民的这个地方，这台弥撒的第一篇读经以意大利语诵读，第二篇是西班牙语，圣咏和福音则是法语。信友祷词也体现出天主子民的不同背景，有法语、乌克兰语、英语、德语、荷兰语及阿拉伯语。面对这些信友，教宗重申，圣母提醒我们祈祷和悔改的义务，这是我们充满莫大的希望，因为他向我们指出，改变事物轨迹的唯一方法是与基督的受难相结合。教宗于是转向那些认识痛苦的病患，说，你们有机会怀抱这个奉献的精神，去经历你们的苦与痛，以进入世界迫切需要的那段救赎旅程。对于朝圣者们，教宗勉励他们 以希望传扬者的身份重新出发，愿你们在你们的国家、你们的教区、你们的家庭里为天主的这份力量和这份温柔积极地做见证，从而继续旅途并抵达终向。教宗最后恳求天主之母守护他们的旅途，引领他们的道路，帮助他们在他亲子耶稣的生命中获得新生。

路德是教宗李昂十四世睦邻访问法国的第二站，他的专机于9月26日下午5点59分从巴黎奥利国际机场起飞，晚上7点整降落在路德这个区域的机场。随后教宗驱车前往圣母朝圣地，路德教区主教米卡斯和朝圣地负责人多巴纳神父在圣母显现岩洞前恭候教宗。在圣母像前静默祈祷片刻后，教宗走上前去触摸岩石，接着教宗饮用了路德朝圣地水泉的水，然后接过一根蜡烛点燃并放在烛台上。在这个圣母曾经显现给圣女波尔纳德的地方，教宗向无染原罪始胎圣母献上祈祷，先是提及圣母显现的事迹，指出其目的是向世人传达祈祷、皈依和希望的讯息。教宗对圣母说：我们怀着依世之情奔向你，因为你是耶稣赐给我们的母亲，细心照顾我们所有的需求。圣母玛利亚是法国的主保，为此教宗恳请圣母为法国人民求得友爱和谐之恩，愿人们建设一个摒弃一切暴力与仇恨的和谐社会，人人得以祥和宁静的工作成家，活出圆满的生命。愿那些最不幸最贫穷的人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再者，教宗也为法国的执政者祈求智慧、慷慨的心、牺牲小我的精神、应对挑战的能力，以及为公共福祉效劳的愿望。愿执政者们使法国在国与国的和谐中维持和平，让法国的声音被听见，促进对基本人权的保护与世界和平，永远抵御战争的逻辑。此外，教宗也将在法国行走的天主子民带到圣母前，求圣母更新基督徒家庭的信德与热诚，愿基督徒家庭每天生活在耶稣的临在中，常有耶稣的圣宠相伴，并在困境中受到耶稣的扶持。愿这些家庭慷慨地向生命开放，愿天主在他们内激发许多圣召，特别是司铎圣召和修会圣召。在这个机会上，教宗也为法国教会和青年祈祷，并将最急切的个人意向托付于圣母。很多病患和受苦者前来路德汲取力量，恳求治愈之恩。教宗特别为他们和陪伴他们的人恳求圣母的眷顾。

教会与人类的历史并不是由那些看似胜利、强加规则和占据空间的人书写，而是由那些腾出空间、开启和平进程、建立信任、鼓励生命的人书写。这是教宗李昂十四世在探望巴黎的伯吉达之家时所强调的。伯吉达之家是一个为移民、病患和流落街头者提供接待、培育与爱德服务的中心。教宗9月26日上午在这个中心展开了他法国牧灵访问的第二天行程。当天稍晚，他将以朝圣者的身份前往路德。伯吉达之家由巴黎总教区于2021年成立，其灵感来自方济各教宗的呼吁：每一位离开自己故土和挚爱的人，都应受到接纳、保护、促进和融入，因为这是正义、文明和团结的义务。教宗李昂十四世表示，伯吉达之家向整座城市见证出在尊严与和平中彼此相遇和共同生活是可能的。选择以苏丹圣女伯吉达来命名这个机构，是为了向这位圣女致敬，她是反抗奴役与人口贩运的普世象征。教宗在讲话中提及这位圣女，指出圣女伯吉达促使我们认识到妇女们在建设爱的文明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鼓励以爱的文明来取代那种瓦解团体、使城市陷入孤独病态的文化。在讲话前，教宗先倾听了三段充满感情的见证，这些见证是生命的故事、日常生活习惯的意识以及令人深切痛苦的遭遇。教宗表示，这并非纯粹的感受，而是逆流而行的抉择和投入。我们渐渐明白这些抉择和投入在公共层面的重要性以及未来的前景。教宗再次提及圣女伯吉达的方表，他邀请我们看见那些不被看到的人，赎回那些如今被经济与文化变成奴隶的人，并尊重每位兄弟姐妹的无限尊严。耶稣在他们身上亲自叩响我们的门。沿着这一思路，教宗引用《我爱了你》宗座劝谕中一段重要的话：对基督徒而言，穷人并非是社会学的一个类别，而是基督的血肉本身。上主所取的肉身是会饥饿、口渴，也会生病和被监禁的。教宗接着表示，没有任何人贫穷到给不了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人富有到什么也不接受。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同样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们。不但如此，而且那些似乎是身体上比较软弱的肢体却更为重要。教宗引用这段圣经是为了提醒伯吉达之家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福音一直被不同背景和社会阶层的人士所接受，其中包括穷人和奴隶，就如同今天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最后，教宗感谢伯吉达之家所展开的工作，以及在整个法国在类似机构中从事这项服务的所有人。教宗劝勉道，愿你们不断地为彼此的照顾做见证，借着兄弟姐妹般的接纳、培育进程，以及与城市的对话，使精神得到升华，使世界充满人性。

教宗梁十四是9月26日上午在巴黎天主教大学会见当地的同道协行大会成员、慕道者和欣喜者，向他们谈论了礼仪在基督徒入门阶段的重要性，叮嘱他们要培育那些陪伴慕道者、欣喜者的信友。当天出席这项活动的还有巴黎天主教大学的师生和职员。教宗赞许该大学常年来熏陶理智和心灵，使之为福音服务。在会晤开始之际，教宗收到了一份关于当地教省教会大会的工作文件，这体现出天主子民秉持互相聆听和同道协行的风格参与其中的教会旅途。为此，教宗深表感谢。在这次活动上，也有一名慕道者和一名欣喜者做见证。教宗由此提到，法国现在有许多成年人要求领受基督徒入门圣事。教宗指出，在法国这种高度世俗化的社会，如此多的人重新发现福音并拥抱信仰，这现象看似会很矛盾。然而，慕道者和欣喜者的经验和见证是天主恩宠化工的有形可见标记，这一切超乎统计学和社会学的分析。为了陪伴慕道者、欣喜者、重新开始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激励法国教会的同道协行旅途。对此，教宗先是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牧者们对基督徒入门阶段的关切。接着，教宗表明，入门状态意味着接纳新的寻求天主的人，在其中发现一个机会和使命，也就是因着他们，信友团体也更新其信仰旅途，以新的方式体验到福音的喜乐。然后，教宗回答了欣喜者提出的一个疑问：如何避免灵洗后的空虚感？教宗表示，在洗礼后，需要在我们的团体、我们的祈祷会里陪伴这些人，并促进他们的圆满融入，为他们提供如同家庭那样的空间，以及尽可能完整的培育，让他们能拥抱基督徒生活的不同面向，使他们的信仰与生活融合为一。慕道者和欣喜者也需要进入教会的礼仪生活。教宗解释道，礼仪实际上不可被理解成要礼班结束后的下一个阶段，在其中落实进程里的所学。相反的，礼仪借着其节奏、语言和礼规，是皈依和圣事准备进程的一部分。谈到培育的角色，例如代父代母、牧灵工作者，教宗强调，他们都应该先接受培育，而且不只是在圣经、神学、礼仪、灵性生活的幅度，也要从人性特质的角度加以陶成，以便于分辨并陪伴那些人生道路更为坎坷的人。有些来到教会的人有过痛苦的经验，教宗表示，在此背景下，接近、怜悯与温柔的风格呈现出其全面的意义，需要找出睿智的平衡来接纳他们、聆听他们，同时也要鼓励他们面对信仰的艰辛挑战。这是一条务必尊重他人节奏的旅途，要怀着体谅的心循序渐进的前行，也要有爱的陪伴。这便是采取同道协行的风格。教宗最后鼓励慕道者和欣喜者在这个社会传扬福音，并且说，
愿这片亲爱土地的伟大见证者在你们的旅途中支持你们。教宗所说的见证者是耶稣圣婴的圣女德勒萨、杜尔的圣马尔定等法国圣人圣女。教宗也将他们托付给法国主保圣母玛利亚的护佑。在会晤结束时，在场众人一起诵念天主经，并领受了宗座降服。

在法国路德这个旺德的朝圣地，教宗里昂十四世9月27日主日上午于草地主持弥撒圣祭，参礼信友约有15万人。教宗指出，该主日选读的经文恰好触及童贞玛利亚在路德托付于圣女波尔纳德的讯息的核心层面，即温柔而急切的悔改邀请。

0: 主日福音记载，耶稣以真理的目光深感悲痛地对心灵封闭的人说，你们仍不悔悟？为什么耶稣心里难过呢？教宗解释道，因为天主不愿意失去他的儿女，正如俄泽科尔先知所说的，若是义人离弃正义而行恶，因而丧亡，是因为他所行的恶而丧亡，但如果他改过向善，离弃了所行的一切恶事，他必生存，不致丧亡。教宗进而阐明，悔改意味着放弃错误的道路，以拥抱天主的生命道路。如此一来，我们的心便会向那不消逝的唯一喜乐开放。接着，教宗谈到世上昙花一现的快乐，以及真幸福的许诺。这许诺正是在此地宣扬。当今社会追求物质进步和安逸，却面临那使人遗忘永恒前景的诱惑。因此，圣母玛利亚来提醒我们有关永生召教的伟大。面对疾病、痛苦或老化，当前的潮流试图重新定义人类生命的价值。为此，路德圣母岩洞有如望德的朝圣地。
1: Vos béquilles, vos fantouilles roulantes, vos larmes cachées ne sont pas des obstacles. Ils sont des lieux par l'excellence où vous êtes pleinement respectés, accueillis et transformés par l'amour infini de Dieu.
0: 教宗对参礼者说，在这里没有任何脆弱会被拒绝。你们的拐杖，你们的轮椅，你们不为人知的眼泪都不是阻碍，他们使你们完全受到尊重、接纳，并因天主无限圣爱而改变容貌的绝佳地方。永生是上主对我们所做的坚实且确信的许诺。教宗如此表示，并指出，永生就在我们伸手可及之处，却要求我们自由地接纳、紧握它，而不加以阻挠。对恩宠、对永生的阻碍，对这份爱的唯一阻碍，就是罪恶。圣母正是在路德这里发出了悔改的呼声，忏悔、忏悔、忏悔。教宗阐明，圣母要求我们忏悔，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罪人，为了运作不当的世界。再者，忏悔是爱所激发的工程。爱那位渴望修复因我们的罪过而受伤的圣心的天主，爱所有不听从悔改的呼召，被自己的罪过拽向死亡的兄弟姐妹，而教会应当有勇气做个活出这皈依的首要场所。在路德这个国际朝圣地，参礼的信友来自世界各地，患病的人来这里祈求治愈之恩，受苦的人到此处汲取力量。在拥抱普世天主子民的这个地方，这台弥撒的第一篇读经以意大利语诵读，第二篇是西班牙语，圣咏和福音则是法语。信友祷词也体现出天主子民的不同背景，有法语、乌克兰语、英语、德语、荷兰语及阿拉伯语。面对这些信友，教宗重申，圣母提醒我们祈祷和悔改的义务，这是我们充满莫大的希望，因为他向我们指出，改变事物轨迹的唯一方法是与基督的受难相结合。教宗于是转向那些认识痛苦的病患，说，你们有机会怀抱这个奉献的精神，去经历你们的苦与痛，以进入世界迫切需要的那段救赎旅程。对于朝圣者们，教宗勉励他们 以希望传扬者的身份重新出发，愿你们在你们的国家、你们的教区、你们的家庭里为天主的这份力量和这份温柔积极地做见证，从而继续旅途并抵达终向。教宗最后恳求天主之母守护他们的旅途，引领他们的道路，帮助他们在他亲子耶稣的生命中获得新生。

路德是教宗里昂十四世睦邻访问法国的第二站，他的专机于9月26日下午5点59分从巴黎奥利国际机场起飞，晚上7点整降落在路德这个区域的机场。随后教宗驱车前往圣母朝圣地，路德教区主教米卡斯和朝圣地负责人多巴纳神父在圣母显现岩洞前恭候教宗。在圣母像前静默祈祷片刻后，教宗走上前去触摸岩石，接着教宗饮用了路德朝圣地水泉的水，然后接过一根蜡烛点燃并放在烛台上。在这个圣母曾经显现给圣女波尔纳德的地方，教宗向无染原罪始胎圣母献上祈祷，先是提及圣母显现的事迹，指出其目的是向世人传达祈祷、皈依和希望的讯息。教宗对圣母说：我们怀着依世之情奔向你，因为你是耶稣赐给我们的母亲，细心照顾我们所有的需求。圣母玛利亚是法国的主保，为此教宗恳请圣母为法国人民求得友爱和谐之恩，愿人们建设一个摒弃一切暴力与仇恨的和谐社会，人人得以祥和宁静的工作成家，活出圆满的生命。愿那些最不幸、最贫穷的人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再者，教宗也为法国的执政者祈求智慧、慷慨的心、牺牲小我的精神、应对挑战的能力，以及为公共福祉效劳的愿望。愿执政者们使法国在国与国的和谐中维持和平，让法国的声音被听见，促进对基本人权的保护与世界和平，永远抵拒战争的逻辑。此外，教宗也将在法国行走的天主子民带到圣母前，求圣母更新基督徒家庭的信德与热诚，愿基督徒家庭每天生活在耶稣的临在中，常有耶稣的圣宠相伴，并在困境中受到耶稣的扶持。愿这些家庭慷慨地向生命开放，愿天主在他们内激发许多圣召，特别是司铎圣召和修会圣召。在这个机会上，教宗也为法国教会和青年祈祷，并将最急切的个人意向托付于圣母。很多病患和受苦者前来路德汲取力量，恳求治愈之恩。教宗特别为他们和陪伴他们的人恳求圣母的眷顾。

教会与人类的历史并不是由那些看似胜利、强加规则和占据空间的人书写，而是由那些腾出空间、开启和平进程、建立信任、鼓励生命的人书写。这是教宗里昂十四世在探望巴黎的伯吉达之家时所强调的。伯吉达之家是一个为移民、病患和流落街头者提供接待、培育与爱德服务的中心。教宗9月26日上午在这个中心展开了他法国牧灵访问的第二天行程。当天稍晚，他将以朝圣者的身份前往路德。伯吉达之家由巴黎总教区于2021年成立，其灵感来自方济各教宗的呼吁：每一位离开自己故土和挚爱的人，都应受到接纳、保护、促进和融入，因为这是正义、文明和团结的义务。教宗里昂十四世表示，伯吉达之家向整座城市见证出在尊严与和平中彼此相遇和共同生活是可能的。选择以苏丹圣女伯吉达来命名这个机构，是为了向这位圣女致敬，她是反抗奴役与人口贩运的普世象征。教宗在讲话中提及这位圣女，指出圣女伯吉达促使我们认识到妇女们在建设爱的文明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鼓励以爱的文明来取代那种瓦解团体、使城市陷入孤独病态的文化。在讲话前，教宗先倾听了三段充满感情的见证，这些见证是生命的故事、日常生活习惯的意识以及令人深切痛苦的遭遇。教宗表示，这并非纯粹的感受，而是逆流而行的抉择和投入。我们渐渐明白这些抉择和投入在公共层面的重要性以及未来的前景。教宗再次提及圣女伯吉达的方表，他邀请我们看见那些不被看到的人，赎回那些如今被经济与文化变成奴隶的人，并尊重每位兄弟姐妹的无限尊严。耶稣在他们身上亲自叩响我们的门。沿着这一思路，教宗引用《我爱了你》宗座劝谕中一段重要的话：对基督徒而言，穷人并非是社会学的一个类别，而是基督的血肉本身。上主所取的肉身是会饥饿、口渴，也会生病和被监禁的。教宗接着表示，没有任何人贫穷到给不了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人富有到什么也不接受。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同样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们。不但如此，而且那些似乎是身体上比较软弱的肢体却更为重要。教宗引用这段圣经是为了提醒伯吉达之家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福音一直被不同背景和社会阶层的人士所接受，其中包括穷人和奴隶，就如同今天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最后，教宗感谢伯吉达之家所展开的工作，以及在整个法国在类似机构中从事这项服务的所有人。教宗劝勉道：愿你们不断地为彼此的照顾做见证，借着兄弟姐妹般的接纳、培育进程以及与城市的对话，使精神得到升华，使世界充满人性。

教宗里昂十四世9月26日上午在巴黎天主教大学会见当地的同道协行大会成员、慕道者和新习者，向他们谈论了礼仪在基督徒入门阶段的重要性，叮嘱他们要培育那些陪伴慕道者、新习者的信友。当天出席这项活动的还有巴黎天主教大学的师生和职员。教宗赞许该大学常年来熏陶理智和心灵，使之为福音服务。在会晤开始之际，教宗收到了一份关于当地教省教会大会的工作文件，这体现出天主子民秉持互相聆听和同道协行的风格参与其中的教会旅途。为此，教宗深表感谢。在这次活动上，也有一名慕道者和一名新习者做见证。教宗由此提到，法国现在有许多成年人要求领受基督徒入门圣事。教宗指出，在法国这种高度世俗化的社会，如此多的人重新发现福音并拥抱信仰，这现象看似会很矛盾。然而，慕道者和新习者的经验和见证是天主恩宠化工的有形可见标记。这一切超乎统计学和社会学的分析。为了陪伴慕道者、新习者、重新开始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激励法国教会的同道协行旅途。对此，教宗先是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牧者们对基督徒入门阶段的关切。接着，教宗表明，入门状态意味着接纳新的寻求天主的人，在其中发现一个机会和使命，也就是因着他们，信友团体也更新其信仰旅途，以新的方式体验到福音的喜乐。然后，教宗回答了新习者提出的一个疑问：如何避免灵洗后的空虚感？教宗表示，在洗礼后，需要在我们的团体、我们的祈祷会里陪伴这些人，并促进他们的圆满融入，为他们提供如同家庭那样的空间，以及尽可能完整的培育，让他们能拥抱基督徒生活的不同面向，使他们的信仰与生活融合为一。慕道者和新习者也需要进入教会的礼仪生活。教宗解释道，礼仪实际上不可被理解成要礼班结束后的下一个阶段，在其中落实进程里的所学。相反的，礼仪借着其节奏、语言和礼规，是皈依和圣事准备进程的一部分。谈到培育的角色，例如代父代母、牧灵工作者，教宗强调，他们都应该先接受培育，而且不只是在圣经、神学、礼仪、灵性生活的幅度，也要从人性特质的角度加以陶成，以便于分辨并陪伴那些人生道路更为坎坷的人。有些来到教会的人有过痛苦的经验，教宗表示，在此背景下，接近、怜悯与温柔的风格呈现出其全面的意义，需要找出睿智的平衡来接纳他们、聆听他们，同时也要鼓励他们面对信仰的艰辛挑战。这是一条务必尊重他人节奏的旅途，要怀着体谅的心，循序渐进地前行，也要有爱的陪伴。这便是采取同道协行的风格。教宗最后鼓励慕道者和新习者在这个社会传扬福音，并且说，
愿这片亲爱土地的伟大见证者在你们的旅途中支持你们。教宗所说的见证者是耶稣圣婴的圣女德勒萨、杜尔的圣马尔定等法国圣人圣女。教宗也将他们托付给法国主保圣母玛利亚的护佑。在会晤结束时，在场众人一起诵念天主经，并领受了宗座降服。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9日，星期二，圣米俄尔、圣加比埃尔、圣拉法埃莱总领天神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继续为您报道教宗梁14世睦邻访问法兰西共和国。

0: 教宗里昂十四世九月二十八日在法国穆林访问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在梅斯主教座堂主持弥撒圣祭。弥撒结束后，教宗前往梅斯机场，从那里搭乘专机返回罗马。他的第五次国际穆林访问随之落下帷幕。
1: Je suis très heureux de précéder cette Eucharistie au cours de laquelle nous confions au Seigneur le cheminement de la communauté diocésaine des messes comme celui de toute Europe.
0: 教宗在梅斯的这台弥撒中将该教区团体和整个欧洲的旅途托付给上主，并指出欧洲的未来不在于整齐划一，而是在差异中的和谐。在当天的第一篇读经中，伊撒伊亚先知用了三个图像来讲述天主的国来临，即荒野、田园、寓所。教宗解释道，在荒野这个简朴又安静的地方，那帮助人们走在善的路上的法律得以建立。荒野的图像使我们牢记本质的重要性，让我们能赋予各项事物正确的价值，培养我们的牺牲精神。第二个图像，田园，是正义得胜之地，那里有水源，种子抽芽，嫩芽茁壮，花朵绽放，这是正直生命的效果，让人能圆满实现自己，在自由中跟随上主的计划。第三个图像是寓所，即和平的地方。教宗指出，如果说荒野和田园主要是天主施展威能的环境，那么寓所的建设则需要人更直接、更重要的贡献。和平也是如此，这项天主的礼物需要人们共同努力的回应。再者，寓所也是一个有人有爱的地方。在这层意义上，先知的话语提醒我们，在一个充满局限的世界，和谐只能在爱中缔造。接着，教宗谈论当天的福音。他阐明，今天在世界上，我们目睹各层级的许多暴力、操纵和傲慢，但耶稣教导我们如何把荒野变成绿洲，如何栽种田园并建设寓所。他为我们指示那条经由宽恕、慈悲和宽仁而来的道路。若有人击掌你的右颊，你把另一面也转给他。对某些人来说，耶稣的这一席话似乎会是软弱的记号，但是在梅斯这片曾经手足相残的土地上，人们深知报复的人并不比宽恕的人强大。这片土地向全世界证明，唯有鼓起勇气打破怨恨的铁链时，修和才是可能的。教宗强调，面对不义，对人来说唯一的救恩之路是爱。因此，法律、正义与和平是皈依旅途的阶段，从个人的皈依开始，愈加成为团体的皈依，从而建设一个尊重人及其造物主的文明。身处在法国的边境地带，教宗心系整个欧洲。他指出，我们所熟知的欧洲，先是以其精神和道德遗产建设起来的。诚如圣若望保禄二世所言，欧洲将其根基扎在那些活出、宣讲并分享福音训导的男女的生活和工作中，而且当今世界的道德基础 也是由此传扬开来的。普雷沃斯特教宗列举这些道德基础，其原则包括将人和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及不可剥夺性奉为首位，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家庭作为社会基石的首要重要性，对穷人和最有需要者的关怀，对外地人的接纳，以及对长者的尊重。然后，教宗提到梅斯主教座堂的彩色玻璃窗。教宗表示，这座主教座堂告诉我们，上主的光并不消除独特性，反倒将不同的历史和文化集结在唯一一幅美妙的和平镶嵌画内，这为我们被新的分裂、新的冲突所撕裂的时代是必不可少的。让我们莫观这些玻璃窗，学会欧洲的未来不在于整齐划一，而是在差异中的和谐，在那里过去的伤痕成了让光线穿过的缝隙。教宗最后祝愿梅斯的团体为法国、为欧洲、为世界是个希望的灯塔，他将这个团体托付于童真圣母玛利亚和当地主保圣人的祈祷。

教宗梁十四是9月27日晚上9点以朝圣者中的朝圣者这个身份在法国路德圣母朝圣地与信友们一同进行烛光游行恭念玫瑰经回应圣母在此通过圣女博尔纳德向众司铎的邀请愿人们到这里游行教宗表明听到基督徒满心虔敬充满信德的咏唱同时手持烛火走向他们在天上的母亲耶稣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的母亲这是多么的慰藉人心当晚参礼信友以多种语言诵念了荣福五端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众人一边念经一边游行然后教宗表示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前行时这个引领我们吸引我们的光是从不遗弃我们的希望虽然人生之路往往遍布考验但它早就洋溢着那深知自己是天主钟爱的子女蒙耶稣所救的喜乐接着教宗转向在场的病患他指出通过信德以及对天主和近人的爱病人是生命改变面貌这件事的绝佳见证人需要来到这里与你们这些病患一起进行这次游行才能圆满领悟到其真实情况在此机会上教宗勉励病患谨记圣保禄宗徒的这句金玉良言现实的苦楚与将来在我们身上要显示的光荣是不能较量的我是使胎无染原罪者圣母正是在路德这里如此定义他自己关于这点教宗阐明由于耶稣的受难和复活他愿意使他的母亲不沾染一丝原罪的痕迹耶稣使他的母亲成为新恶娃魔鬼永远无法在圣母身上起任何作用一切都从圣母起重新开始而且借着圣母对世界和我们每一个人而言一切再次变得可能这是因为对于渴望领受天主救赎恩宠的基督徒来说圣母的扶持和转导绝非次要的教宗最后邀请从法国和全世界前来参加这次烛光游行的朝圣者及病患将他们最珍贵最急切的意向托付于圣母玛利亚莫关使胎无染原罪的圣母教宗也呼求无玷圣母说求你使我们今晚拿在手上的这个烛光在我们的生命中永不熄灭却照亮未来让我们从今天起向永生的许诺敞开心扉

0: Je suis heureux de vous rencontrer, chers frères, dans l'épiscopat. En ce lieu béni du ciel, à deux pas de la grotte où la Vierge Marie est apparue à Saint Bernadette, et où vous vous réunissez régulièrement pour vos assemblées plénières.
1: 9月27日上午9点，教宗李昂十四世在法国路德圣母朝圣地与该国主教举行会晤。在这个于1638年隆重献给圣母的国家里，主教每固定在圣母显现的路德朝圣地举行全体大会，将法国教会托付于天主之母的护佑。教宗首先提及当代诸多的挑战，鼓励他的主教弟兄们在传教方面做出勇敢、胆识和创意的明证。面对这旅途中天主子民的过失、言行不一，甚至是跌倒，不可因此垂头丧气，却要始终有勇气，怀着天主真理的爱去承认错误，下定决心以耶稣善慕的爱去治疗创伤。教宗说，因此你们要怀揣希望重新站起来，从不疲倦于宣讲福音。法国教会拥有极其丰厚的历史底蕴，而且在该国缓慢的建设过程中做出贡献，因此教会的声音完全有权利出现在法国的公共辩论中。教宗对该国主教说，我知道你们的决心和勇气，你们在最近有关生命终止的辩论中清楚地展现出这点，我敦促你们坚忍不拔，与所有善心人士一起捍卫同样的价值。教宗不讳言地提到该国的政教分离源自于一段动荡的历史，并指出政教分离的环境应该让教会能履行其使命。为此，教宗对主教们表示，我邀请你们警醒，以保护教会在服传、教导真自由和公开敬礼方面的自由与权利。法国天主教徒享有教会长女的美誉，有鉴于法国教会的更新，教宗指出，鼓励受洗者重新掌握自身的信仰遗产，是牧者今天使命的一部分。为了实现这个希望的更新，教宗强调，计划始终只有唯一一个，即让人以真实而热切的方式认识耶稣，爱慕耶稣。在这方面，教育的重要性当居首位。教宗尤其着重谈论了公教教育，教会教育机构向那些与我们信仰不同的人开放，这件事固然积极正面，但是公教教育绝不可放弃自己的教育计划，也就是要以耶稣为中心，并以全人发展为目标。教宗将目光转向那些为世界而担忧、为将来而焦虑的青年，催促主教们向青年展示福音的道路。主教们应在团体里接纳青年，并在信仰的道理上提供给他们扎根于天主圣言的扎实教导，让他们能应对不同的意见和各种疑惑。在这个机会上，教宗也提及法国主教们近年来坚决应对未成年人遭受圣职人员侵犯或是在教会环境内受侵犯的沉痛祸患，并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致以感谢。他们通过聆听寻求真相、正义 宽恕、修复和果决的努力，采取了勇敢的应对措施，促进一种预防和保护的文化，以打击这些罪行。与此同时，教宗也提醒主教们，司铎需要支持和鼓励。教宗由此谈到另一个问题，即奉献生活，特别是末观生活的圣召减少。有些历史悠久、享有盛名、曾经有很大影响力的隐修团体因此关门。教宗表明，跟随主耶稣不仅是恩宠的化工，也需要非比寻常的慷慨大方，在信德内的根基稳固，丰富的内在生活，以及与耶稣得天独厚的亲近关系。这些条件往往能在基督徒家庭中找到，因此家庭值得高度关注和极大支持。此外，教宗也谈论了合一的挑战。他表示，法国教会是个小小的羊群，必须为传教使命而凝聚自身的一切力量。意识形态的分裂会导致其见证徒劳无功。合一并非千篇一律，而是让每个真正具有志工性的感受，通过对合法牧者的服从，自然而然地汇集在共同的信仰宣认。这是一种动态的合一，从教父到范尔大公会议的教会圣传和大公会议后训导都加以滋养。而且这合一在依照同道协行风格的互相对话中变得愈加富饶。教宗本次法国使徒之旅的格言是为教世界获得生命。在面向主教的讲话中，教宗最后期许在法国的天主子民热忱地继续其使命，宣讲耶稣基督，让人爱慕耶稣基督，为教世界获得生命。

私下直接深入。教宗里昂十四世希望与在法国遭受圣职人员侵犯的受害者团体进行如此备受期待的会晤，而9月27日在路德的会晤也确实这样进行。教宗当晚会见七名在堂区、学校、修会和运动团体里遭受侵犯的受害者，四男三女。不同的经历和历程首次于9月14日交会，以便于互相认识，对于要与教宗分享的经验、期望和诉求彼此交流。9月27日的对话于傍晚5点半至晚上7点半在距离路德圣母朝圣地不远的主教府举行。法国主教团内部预防和打击恋童癖委员会主席亚冕主教勒施汤也在场。圣座新闻是提到这点，并提供有关本次会晤的细节。当晚发布的公告指出，教宗个别私下会见了他们每一个人，倾听他们的故事、痛苦和磨难。他们在历经这一切时，那些本来能帮助他们的人，有时不幸地成了共犯或沉默以对。教宗也听取他们的提议，以免这情况再次发生。他与其中几个人祈祷片刻。圣座新闻室继续表示，晚上七点多，会晤结束之际，教宗与所有人聚在主教府的一间会客厅，对他们说了几句话，为沉痛的见证表达感谢，重申他致力于避免已发生的恶事再次发生在其他人身上。随后，教宗表达了对受害者的关怀，并通过他们关切那些曾经和现在依然为侵犯所受到的创伤而受苦的人。最后，教宗祈愿能共同努力，让信友团体，始终是各年龄段的男女，都能得到安慰和治愈的地方。教宗请在场众人为他祈祷，并向他们颁赐他的降服。七名在场参加会晤的受害者当中，有五人的身份为人所知。如今，80岁的德尔伯斯

其团体本堂神父多次严重侵犯的受害经历。另外，在场的还有马尔迪，他是活动家和都兰自由之声的联合创始人，他和他的手足都在都兰儿童圣咏团活动期间遭受院长塔图神父的侵犯。心脏科医生维里厄则是里昂前自由之言协会的创始人，他年轻时遭受普雷纳神父的暴力相向。这名前司铎于2024年辞世，生前因1971年至1991年之间对年轻童军的侵犯而被判有罪。其他两名参与活动的受害者选择匿名，其中一人是法国教会知名人士博多禄院长的受害者。这七名向教宗呈现教会内侵犯祸害严重性的人，是由法国主教团和法国男女修会联合会所选出的。此前，主教团及联合会联络了40几名对话者，其中有团体也有个人。所有人都为实现这次聚会提出了一些想法和建议，而且在筹备过程中，他们也尽量确保代表性的公平。参加者人数稀少一事，引发了一些集体抱怨，但这选择出于让人能真正交流的意愿，如同教宗里昂十四世亲自要求的那样。无论如何，受害者团体呈给教宗几封信，这些信件来自主教团保护儿童服务处所接触的一些团体或个人。

0: 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报道的是教宗梁十四世慕宁访问法兰西共和国。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